啥爹哭？啥爹哭不啊？要不我们直接提了个什么去拉黑兄弟？你看你那边那样，那没事哭。你得那拉黑吧，那不能把干子干那不吃，阿斯那喊我们的巴拉巴鲁，喊谁哭？都阿看到喏，最嘛哭尿不？哎嘛哭尿不？我看啥子？看个没去过大海，可能是不够地气。可能是不够的孬了，干嘛让干的妹妹？我那天去看你母的。